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日下午3点可以重温。

0: Ferdinand Ries's Symphony No. 5 in D minor, Opus 112, performed by the Zurich Camel Orchestra under Howard Griffiths. 指挥葛夫斯带领住苏黎世室乐团演奏咗历史嘅 D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112。Looking ahead to the music in the second hour, we have for you Eric Satie's 4th Nocturne, Camille Saint-Saëns Cello Concerto No. 1 in A minor, Opus 33, and Marc-Antoine Charpentier's Messe à Quatre Coeurs.
1: Tonight at 8:00 PM, the 4th 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加顿纳指挥史曼诺夫斯基的圣母道歌，是在2025年11月14号柏林爱乐厅录音。1926年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不是想写教会礼仪音乐，而是源自深层人类情感的音乐祈祷，是他称之为精彩的异端但又充满真诚的宗教音乐。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就是取材自少年的魔国。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不带讽刺的声音唱出天堂。今场演出有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加顿纳，他会联同女高音马哲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三位重量级歌剧巨星同台演出，令今场演出洋溢人类最深刻感情。

各位喜爱音乐嘅朋友，我系陈舒，好高兴有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中乐。我今次向大家介绍嘅系一首唢呐曲，佢个名叫做《庆丰收》。提起唢呐，大家都应该唔会陌生噶啦。佢系我国吹管乐当中一种好常见，亦都系一种好重要嘅乐器。唢呐作为吹管乐，应用范围极之广泛，一种民间常用嘅乐器，既可以用喺红事，亦可以用喺白事，而且一年到晚嘅各式节目都用得上。佢更加可以用嚟模仿人嘅歌唱声同埋雀鸟声。再讲，佢可以作为纯乐器嘅演奏，亦可以喺戏曲里面担任伴奏乐器，例如在昆曲里面的武打戏就是以唢呐吹曲牌伴唱的了。顺便跟大家分享，唢呐其实不只得一种，而是按照体积可以分成五种，即是小唢呐、中唢呐、大唢呐。比小唢呐小的是海笛，比大唢呐短一点的是柏木杆。我为大家选播的《庆丰收》原先其实是一首小提琴曲来的，它是张静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去农村劳动期间，经过观察之后有感而作。乐曲里面有很多西北民歌的音调，甚至采纳了戏曲的锣鼓节奏。大家在这首《庆丰收》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丰收的欢乐？

0: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阵间我哋会听嘅音乐咧，会带我哋去到郊外啊，去亲近一下大自然嘅。其中咧会有海顿嘅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云雀》作品64第五首。呢首乐曲叫做《云雀》，系因为喺第一乐章入边，第一小提琴喺高音域翱翔，令人联想到高飞嘅云雀。不过我哋阵间会听嘅咧系第三个乐章啊，系愉快嘅小步舞曲。不过去到中段咧会转到小调，有更多嘅半音，好似有一丝烦恼咁嘅，但系好快就会回复晴朗。阵间咧就由卡列多弦乐四重奏演出，咁跟住咧就会有田园交响曲啦，系贝多芬嘅作品啊。贝多芬咧住喺大城市维也纳，平日咧好中意去维也纳近郊散步噶。佢对大自然嘅喜爱都反映咗喺第六交响曲入边啦。作曲嗰阵咧，贝多芬正喺海利根城避暑，住喺一条风光如画嘅村庄啊。咁佢嘅第六交响曲嘅第一乐章咧，就叫做《初到乡村的愉快感受》，先听到嘅主题非常之温和舒适噶。唔似得一般嘅贝多芬作品主题咁尖锐有力啊！咁阵间咧，我哋听下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呢个乐章啊，指挥系比奥斯达。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下一首舒伯特嘅歌曲啊，里面讲到主角喺森林里面唱嘅歌。呢首歌咧出自联篇歌曲《美丽的魔方少女》啊，系里面第11首，叫做《我的》。讲到主角请森林入边嘅小河唔好流动，水车暂停转动，愉快嘅小鸟都先唔好唱歌啦，因为主角只系想森林响起一首歌，就系可爱嘅魔方少女系我嘅。而家咧听下男中音罗德力克威廉士演唱啊，呢个版本都系由佢改编嘅，将钢琴部分变成咗四重奏啊，一齐演出嘅咧就系卡道茨四重奏。
1: Wenn ein Nass ein Rauschen sei, Räder stellt euer Brausen ein, all ihr Munzern

0: 一个非常之温和亲切嘅乐章啊，系贝多芬嘅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作品68当中第一个乐章，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
1: This section began with Mine from Franz Schubert's Die Schöne Müllerin D795.And that performance featured the baritone Roderick Williams, who also arranged the piece, accompanied by the Carducci Quartet. Following that, the Calidore String Quartet played the third movement of Joseph Haydn's String Quartet in D major, The Lark, Opus 64, No. 5. And concluding the segment, we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Ludwig van Beethoven's Symphony No. 6 in F major, The Pastoral, Opus 68.Herbert Blomstedt conducted the Gewandhaus Orchester Leipzig.
2: 一時之選，馬盈景。
0: 陣間呢，我哋一齊聽一啲中國音樂啦，當中有獨奏嘅作品，亦都有大型嘅合奏啊。其中呢，有一首琵琶曲，就係楊大軍嘅《蜀道行》。講到《蜀道行》呢，你可能會聯想到李白嘅樂府詩《蜀道難》。李白嘅詩呢，就係描寫關中同巴蜀之間嘅地勢係相當險要同崎嶇。至於呢一首琵琶曲《蜀道行》呢，就係強調蜀道沿途嘅山景嘅壯麗啊，就係作曲家楊大軍到訪四川喺江上所見，獲得啟發寫成嘅。咁陣間呢，就由林峰彈奏琵琶，然后呢，我们听下丁善德的名作，就是《长征交响曲》，我们会听下其中的一个乐章。丁善德呢，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用一首大型的交响曲来到回顾1934至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乐曲既有描绘战场的紧张气氛，也都有表现红军和大自然搏斗的艰困，以及长征途中遇到的人民。陣間我們會聽的就是第二樂章《紅軍各族人民的親人》，開頭會聽到木管樂段在模仿苗族的奴生，後來的民歌旋律響起，氣氛亦都活躍起來了。陣間會由余龍指揮上海交響樂團演奏。至於現在我們先聽下用卡器來到吹奏的音樂，叫做《好山河》。音樂原本是京劇《沙家賓》的唱段，是由黃曾祺、楊毓敏、蕭甲和薛恩厚改編。現在我們聽下劉英吹奏卡器，一起演出的還有上海音樂學院民族樂團。

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很高兴为大家主持第二集的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是讲到字母 B， 在以 B 字为开始的作曲家的数量是相当之多的，所以我们会分两集来介绍的。提到 B 字呢，最重要的字呢我相信是巴洛克 Baroque。 巴洛克呢是一个我们叫做风格的时期来的。我们在音乐历史里面呢，我们一般都可以分为中世纪啦、文艺复兴啦、巴洛克啦、古典啦、浪漫啦，还有二十世纪的。咁今日呢为大家介绍巴洛克先。咁巴洛克呢其实佢嘅时间呢大约係由1600年至到1750年之间嘅150年嘅喺欧洲嘅一个艺术嘅年期嚟嘅。咁巴洛克呢个字呢其实係嚟自西班牙或者係葡萄牙文嘅 Barocco。其实佢嘅意思呢係话一啲唔够完美嘅珍珠，佢嘅形状呢亦都唔够圆㗎喎。咁最初呢喺建筑上面呢用到呢个术语嘅，后来呢慢慢扩展到去艺术啦同埋音乐嘅领域嘅。咁巴洛克嘅特征系点呢？佢就有好多好细致嘅装饰音啊，同埋个风格都几华丽嘅。咁因为巴洛克时期呢始终系贵族掌权嘅时代啊，咁一啲富丽堂皇嘅宫殿呢就系呢一种新嘅文化艺术嘅发展中心。咁喺17、18世纪嘅宫廷音乐呢大部分都系为咗上流社会而作嘅，咁所以呢都会有少少炫耀贵族嘅权力啊或者财富。咁所以个音乐呢系相当之开心啦，同埋你会觉得系非常之华丽同埋好多炫耀嘅，亦都包含咗好多装饰音。咁喺一般嚟讲呢，巴洛克嘅音乐呢佢嘅节奏呢好强烈啦，而且呢佢嘅旋律呢都好精致。咁係以复调音乐为主嘅，咁大小调呢已经取代咗文艺复兴嘅教会嘅调式，而且呢主调音乐都开始好蓬勃咁样发展。咁所以呢喺复调音乐里面，我哋越嚟越听得多啲呢係以主调为一个旋律嘅呢一种音乐嘅。咁当然啦，复调音乐呢喺巴克嘅手上面呢都能够发展到极点嘅。咁而数字低音呢同埋即兴嘅创作呢都係巴洛克好重要嘅部分。喺当时嚟讲呢，管弦乐团嘅编制呢都未标准化嘅，所以每个作曲家所用嘅乐器喺乐队里面呢都会有啲唔同嘅。咁与此同时呢，巴洛克亦都係好多我哋现代嘅一啲乐种嘅开始嘅年代嚟嘅。好似係歌劇啊、神劇啊、清唱劇啊，而器乐曲呢亦都有好多奏鸣曲啊、协奏曲啊、组曲啊、副格曲啊，呢啲名呢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嘅。咁提到巴洛克嘅作曲家呢，我相信大家都唔会唔识得巴赫啦。佢被称为西方现代音乐之父，咁喺西方文化史上面呢都系一个重要嘅人物嚟嘅。咁佢嘅音乐嘅风格呢其实都系以对位法为主嘅。咁佢喺音乐创作上面呢其实冇咩特别创新，但係呢佢就能够利用到喺佢当时有嘅一啲音乐技巧呢能够发挥到极点。不如呢而家我哋一起嚟听下佢一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嘅第二首，其中嘅第三乐章，咁係一首副格曲嚟嘅。咁究竟布兰登堡係人啦定係一个地方呢？原来呢勃兰登堡呢就喺柏林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勃兰登堡亦都系有一位侯爵喺度嘅。咁系巴克1719年呢去到柏林选购建琴嘅时候认识呢一位侯爵嘅。咁巴克原来都曾经为佢演奏过嘅。咁而为咗要展示巴克自己嘅实力，同埋呢为自己将来转工呢可能铺路，咁所以呢巴克呢就将六首嘅之前所作嘅大协奏曲呢就用咗呢个名去命名，而且呢就附上咗一封好谦卑嘅信呢係一齐寄俾勃兰登堡侯爵嘅。咁好可惜呢，呢位侯爵唔係太过识欣赏巴克嘅美意，就将佢摆埋一边，
咁直至到佢去世嘅时候咧，咁后人咧就将啊呢六首嘅大协奏曲同埋一啲杂物咧，就将佢好平嘅价钱卖咗嘅。咁好在咧啊有一位好好嘅人买咗之后咧，就将佢公之于世。咁我哋先至能够听到呢六首嘅非常之好嘅勃兰登堡协奏曲。好啦，咁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欣赏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嘅第三乐章咧，系一首副格曲嚟嘅。咁喺呢首协奏曲担任独奏嘅咧，有小号啦、双簧管啦、小提琴啦，同埋竖笛嘅。而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北伦敦交响乐团。

我哋啱听过嘅系巴克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嘅第三乐章，为我哋演奏嘅系北伦敦交响乐团。嗱，咁跟住咧介绍另外一种舞曲咧，都几特别嘅。咁个名咧就叫做巴迪劳利舞曲啊 ，Bardinelli。咁巴迪劳利咧系一种器乐曲嘅。咁其实佢嘅名咧原本只系话一种舞曲嘅小品啫，就唔系舞曲嘅名称嚟嘅。咁喺源自法国嘅一个动词嘅，咁系有开玩笑玩耍呢啲咁嘅意义嘅。咁巴迪劳利咧呢一种舞曲咧，要去到18世纪咧，先至由法国或者德国作曲家咧喺组曲里边咧就做成一个乐章。咁用呢种舞曲嘅作曲家咧比较少嘅。咁但系巴克咧喺佢第二管弦组曲里边嘅最后乐章咧，就放置咗呢个巴迪劳利喺度。咁咧唔知系咪攞嚟开玩笑嘅咧？咁咧呢一首歌就俾我哋嘅感觉咧，就好似奏完之前嗰几个乐章之后咧，就攞呢一首乐曲攞嚟做一个余兴嘅节目，好似 encore 咁样。喺呢首乐曲里边咧，长笛好轻快咁喺弦乐器嘅断奏上边咧跳嚟跳去，咁俾到长笛演奏者咧好多发挥技巧嘅机会，所以咧经常被攞嚟当系一个 encore 嘅小品单独演奏嘅。嗱，有我哋一齐嚟听下呢首作品啦，就系巴克嘅第二管弦组曲里边嘅巴迪劳利舞曲，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史图加特室乐团。

刚才我哋听到嘅咧，系史图加特室乐团演奏嘅巴克第二管弦组曲嘅巴迪劳利舞曲。跟住咧，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巴克一个好出色嘅儿子啊，佢个名咧就叫做 C.P.E. 巴克。咁佢当然亦都系一位啊好出色嘅作曲家啦。咁佢喺1740年嘅时候咧就去到柏林，就做咗啊腓特烈大帝嘅一个键琴师啊。咁去到1767年咧系移居汉堡嘅。咁通常咧佢都被称为柏林巴克或者系汉堡巴克嘅。C.P.E. 巴克嘅音乐作品咧就受到洛可可嘅风格影响系较为显著嘅。咁佢嘅音乐咧系典雅，而且咧系用好多装饰音嘅。咁系试图咧就表达好多唔同嘅情感嘅色彩。佢所创作嘅交响曲啊、协奏曲啊、键琴奏鸣曲啊都相当之重要嘅，而且系对奏鸣曲式嘅发展咧有好重要嘅影响嘅。另外咧，佢有一个著作咧，亦都系相当重要嘅咧，就系键盘乐器嘅正确演奏法啊。咁我哋从中咧可以学到好多关于系嗰个年代嘅一啲演奏嘅技巧，尤其系装饰音嘅。咁有人问咧，其实洛可可系咩嚟嘅咧？原来洛可可咧系一种艺术嘅风格啊。咁呢种风格咧，大约喺1720年到1775年盛行嘅。佢嘅发展咧就多数咧就喺法国开始嘅。咁嘅音乐嘅特色咧就好轻快啊，而且咧就做咗好多华丽嘅装饰音啊。咁啊，同巴洛克嘅一种夸张啊、好庞大嘅性质嘅音乐咧，形成咗好大嘅对比啊。咁呢种音乐咧系首先喺法国嘅键琴音乐嗰度出现嘅。而 C.P.E. 巴克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风格咧，我哋就叫做情感嘅风格啊。咁呢种情感嘅风格咧，其实亦都系古典前期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嚟嘅。咁佢主要咧系表现嗰一种好真实啊，同埋好自然嘅感觉嘅。咁其中当中咧系包括好多转调啊，亦都好多突然转换嗰个情绪嘅。咁C.P.E. 巴克亦都系好强嘅呢一点。咁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欣赏C.P.E. 巴克嘅一首A 大调嘅奏鸣曲嘅慢嘅乐章啊。咁当中咧，我哋可以听到 C.P.E. 巴克嘅一种情感嘅风格，佢用到相当之多嘅装饰音，而且嗰个旋律或者系嗰个整首音乐咧，都相当之有表现力嘅。为我哋担任古钢琴独奏嘅咧，系理查拉芬。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 CPE 巴克嘅 A 大调奏鸣曲嘅慢版乐章，为我哋担任古钢琴演奏嘅咧系理查拉芬。德国咧不嬲都系盛产音乐家嘅强国嚟嘅，咁喺作曲家方面咧，我哋称为有德国三 B 嘅巴克啦、贝多芬啦同埋布拉姆斯。贝多芬咧就系一个好出色嘅钢琴家。咁佢有九首交响曲啦，35首嘅钢琴奏鸣曲啦，其中32首咧系有编号嘅。咁而10首嘅小提琴奏鸣曲，16首嘅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2部弥撒曲，同埋有好多嘅室乐作品添嘅。咁贝多芬咧系嘅音乐咧，俾到我哋一个好有动力啦、向上嘅感觉嘅。咁所以咧，听多啲贝多芬咧，有啲人话对我哋嘅心情啊，或者我哋嘅思想咧，都有正面嘅影响嘅。咁而喺佢嘅音乐里边咧，最初咧都系比较古典嘅。咁去到第3英雄交响曲咧，就好似似乎佢揾到一个新嘅风格啊，自己有自己嘅一套啦。咁喺佢嘅音乐里边咧，好多时嗰个动力咧都系好强嘅，而且咧喺好多譬如2拍子啊、3拍子里面咧，佢都系唔按呢个拍子攞嚟做一个重音嘅。咁喺一啲唔应该有重音嘅地方咧，佢就加上重音。咁另外咧，有好多强烈嘅大细声嘅对比咧，都系好令人觉得有啲惊讶嘅。咁喺个传统曲式上面咧，佢就扩展咗，尤其是喺嗰个发展部咧，同埋嗰个尾声。不如我们一起听下他一首很出名的钢琴奏鸣曲，就是月光奏鸣曲。关于月光奏鸣曲有很多传说，有些人就说贝多芬有一次走过郊外，听到一个少女弹琴的时候一个回应，也都是有些人就认为他是献给他17岁的女学生的一个作品，作为一个爱意。咁呢首作品呢，其实嗰个名呢，月光呢个名呢，就唔係贝多芬自己加上去㗎喎。咁原来呢，就係一个音乐评论家呢，莱尔斯塔勃呢，喺一篇评论文章嗰度呢，就讲到呢首歌嘅第一乐章呢，嗰种朦胧嘅气氛呢，就好似瑞士流心湖夜晚嗰个月色一样嘅。咁所以呢，就用咗呢一个咁嘅名去讲嘅啫。咁亦都有评论家呢就话呢个名字呢就非常之误导啊。咁其实贝多芬呢喺手稿上面呢就有对莫扎特唐乔望尼嘅歌劇呢一啲备注喺度嘅。咁其中点名呢喺唐王杀人之后呢，音乐呢都系C 小调嘅。咁同贝多芬呢嗰、那个第一乐章嘅都系升 C 小调呢有啲吻合嘅。咁而呢首樂曲呢係有3個樂章嘅。第一樂章呢係詞弦嘅柔版啦，第二樂章呢就係小快版，而第3樂章呢就係激烈嘅急版嘅。咁大家可以從第二樂章同第3樂章呢都會聽到貝多芬嘅一啲特色嘅，就係一啲重音啦，好多時都係擺喺唔係喺嗰個拍子上面嘅。咁喺第3樂章裏面呢，我哋更加可以感受到貝多芬嘅嗰種動力啊。咁生於革命年代，佢呢就對於其實嗰個當時貴族所統治嘅一個歐洲嘅世界呢，其實都係有啲不滿嘅。咁所以呢呢個激烈嘅急板呢，就你可以諗到呢，就可能可以反映到貝多芬嘅內心嘅一種反叛不如我哋一齊嚟聽下鋼琴家阿勞嘅演繹

我哋啱听过嘅系贝多芬星思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27第二首，咁亦都有个别名咧系月光嘅，为我哋演奏嘅咧系钢琴家阿卢。跟住咧为大家介绍咧就系德国三 B 嘅第三个 B 啦，就系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咧系1833年咧喺汉堡出生嘅，咁佢大部分时间咧都喺维也纳嘅。佢系属于浪漫时期中期嘅一个德国作曲家啦。咁佢对于标题音乐同埋华格纳嘅乐剧咧，佢嘅谂法咧系完全唔同嘅。佢宁可咧就走翻去属于古典路线嘅一种纯音乐，或者我哋叫做绝对音乐嘅呢个领域嗰度。咁布拉姆斯咧一共作咗四部交响曲，两部钢琴协奏曲，两部序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同埋合唱曲《德意志安魂曲》，仲有咧就系管弦乐嘅海顿。

基为主的一种结构性的音乐，但它的旋律呢经常都带有一些民谣的风格在这里。虽然我们说布拉姆斯是属于古典的乐派的一个路线，但是呢它的旋律呢都挺抒情的，整体的感觉呢都是属于浪漫时期的。另外一个布拉姆斯很独特的特色呢，就是他很喜欢切分音，同埋呢就喜欢不同的节奏的型格呢走在一起的。譬如一部呢是奏紧一拍分开两份，另外一部呢就可能奏一拍分开三份的。咁俾到我哋嘅感觉呢是非常之特别的。咁所以弹奏布拉姆斯的音乐呢是一啲都唔容易的。嗱，不如而家呢我哋听下佢两首的音乐，就是匈牙利舞曲的第一首和第五首。匈牙利舞曲原本就是布拉姆斯写给钢琴四手联弹的21首的舞曲的。原来布拉姆斯有个朋友就叫做雷梅里，他经常在布拉姆斯面前就演奏吉督赛的音乐。咁呢布拉姆斯就以为呢啲都係匈牙利嘅民族音乐，咁所以呢佢就好认真咁样去将佢編咗曲。咁喺1869年呢佢出版咗第一集同埋第二集有10首乐曲嘅，咁而1880年呢又出版咗第三同埋第四集，总共有11首乐曲嘅。而喺1872年呢布拉姆斯又将第一同埋第十首呢就改編咗独奏嘅版本添。咁有三首呢第一首、第三首和第十首呢布拉姆斯呢就将它编为管弦乐队去演奏的。至于其他的另外那18首呢就是由其他不同的作曲家所编的。不如现在呢我们就听一下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一首和第五首，这两首也都是最出名的两首来的。至于匈牙利舞曲为什么这么受人喜爱呢，可能是因为它在快的旋律里面呢亦都是带有一种哀愁的味道。而且在个速度上面呢一般都会在很多乐句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节奏的浮动，很多时候都是慢开始跟着我们会加速的，给到人一种很有动力的感觉，而且呢又好像比较自由奔放的。咁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两首嘅匈牙利舞曲啊，就系第一首同埋第五首嘅。咁为我哋演绎嘅咧就系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国管弦乐团嘅演奏。咁听过呢两首匈牙利舞曲之后咧，今集嘅节目咧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咁喺呢度咧，首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咁喺下一集节目里边咧，我继续会为大家介绍从字母 B 开始嘅作曲家嘅，希望大家留意继续收听啦，多谢大家，拜拜。

0: 欢迎嚟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释嘉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

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系9月17号，我哋翻到去1931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ve just heard the pianist Howard Shelley playing Mendelssohn's Piano Sonata in E Major, Opus 6.
1: 欣赏过孟德尔逊的意大利钢琴奏鸣曲作品6，钢琴家雪莉演出过。 1829年的今日， 孟德尔逊在伦敦旅行的时候，因为马车反了，所以他就受了伤。小小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这次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回到日落之。
2: 今晚8点的四台音乐会， 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加特纳指挥史曼诺夫斯基的圣母道歌， 是在2025年11月14日 柏林埃乐厅录音。 1926年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 不是想写教会礼仪音乐， 而是源自深层人类情感的音乐祈祷， 是他称之为精彩的异端， 但又充满真诚的宗教音乐。 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 就是取材自少年的魔国。 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不带讽刺的声音唱出天堂。今场演出有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加特纳，他会联同女高音马治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三位重量级歌剧巨星同台演出，令今场演出洋溢人类最深刻感情。
3: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 The Go app now.
4: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 是璀璨多变的色彩， 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 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给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东涌道近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处理紧的，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主要影响往入东村方向车多，龙尾近龙井头。曾经受影响的巴士恢复原有路线行驶。流浮山凤岗村路火警，往凤岗村方向近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大车多。粉岭新运路水管急骤，新运路往大埔方向近长华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反方向往上水近粉岭中心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需要改道行驶，一带交通较为繁忙。西九龙公路往葵涌方向近南昌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红十字会总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东绿道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金钟，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电影资料馆。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支隧九龙入口摩打路道龙尾在英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较为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慢驶，龙尾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界限街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博爱交汇处一带车多繁忙，往屯门方向的龙尾在新田公路近博围。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听紧嘅系9月17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刘志刚啊，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啊 ，Cassie。
2: 喺9月12号啦，你就帮我哋去到啦，就欣赏香港小交响乐团一场叫做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嘅音乐会啊。负责演奏呢首作品嘅咧就系钢琴家葛罗夫纳，而负责指挥乐团嘅咧就系崔贤啊。我望一望呢个节目单，哇，系都对于听众嚟讲咧都有一啲嘅挑战性。我想问一下，吸引你入场嘅系乜嘢嘢咧？
4: 我想是葛罗夫纳啦，因为之前都在香港听过现场，他的唱片也都一直有跟开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比较后生的钢琴家，所以要以为会看他。
2: 是，而布拉姆斯这首也都是真的很听的。
4: 当然啦，这个作品就 是名曲啦。
2: 但是听这首之前呢，另外还有两首的作品的。第一首就是亚洲首演舒尼尔萨所写的萧吾信札益克拉拿。第二首就是尼尔逊的第一交响曲。第一首的曲名我看完之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但是看回那个英文的曲名就理解很多了，叫做 Burn My Letters Remembering Clara， 即刻明白整件事。但是音乐是怎样的呢？沙表，
4: 这一位舒尼尔萨就是72年出生的瑞典作曲家，他在乐坛红了都是我諗大概十幾年啦嚇，咁啊個音樂其實係好 entertaining 嘅，好易聽嘅，即係作為一個新嘅作品。咁啊個音樂簡單嚟講就係由慢快慢咁樣嘅佈局啦嚇。講翻個背景啦嚇，即係蕭吾信札啊嘛，原來咧就係講呢個克拉拉舒曼，即係作曲家舒曼嘅太太啦，同埋呢個布拉姆斯之間嘅私人信件。咁佢哋兩個咧就書信討論，喂我哋好唔好？燒咗啲信咁樣，所以就燒唔信札就咁樣啊。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呢兩位音樂家啦，其實佢哋之間都有一個好特殊嘅情誼啦，咁樣嚇。咁所以可能佢哋即係驚住佢哋過身之後，佢哋啲信咧就曝光就唔係幾好咁樣啦嚇。咁即係作曲家咧就受咗呢一個故事啟發咧，就寫呢作品。咁咧佢講明㗎，佢 佢话咧系有双簧管同埋八重管，分别咧代表咗 Clara 咧同埋格雷姆斯嘅。
2: 系系系，嗱，头先我就咁听呢个曲名咧，我以为系一首好深情嘅作品嚟嘅，咁但系头先听你嘅形容咧，又话唔系，有好多即系活泼啊嘅感觉喺入边，咁但系个故事即系都有个情节喺入边啦，音乐嗰度感唔感受到呢一个嘅意念咧？
4: 嗱，呢个就我觉得好似咧讲啦，咁我好相信咗家真系因为头先讲嗰个典故啦吓，启发佢作呢个作品啦。咁啊，佢亦都有谂过啊，边啲部分可能系代表咗嘅一啲咩啦，即系具象化嘅嘢啦。咁当然呢啲嘢佢冇写得好清楚，边橛就边橛咁样吓。咁我作为一个听众咧，我觉得啊，呢个作品咧写得好好嘅，好好在咩咧？就话首先喺管弦乐嘅运用上相当之丰富多彩啦。同埋无论佢系慢好快好咧，我好感受到咧佢一个叫 underlying pulse。佢个脉搏一路好稳定咁跳噶，咁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好作品其中一个征兆啦吓，咁佢系一个12分钟长嘅作品啦吓，咁我感觉到就系话情感上我又唔觉得有好浓烈嘅一种所谓叫言女私情，但系我会感受到有啲好忙碌嘅片段，咁我睇翻个长看咧，佢就 call 翻手语嘅时候咧，即系当时个报纸咧就话啊，一路向前移动嘅清晰嘅律动咧，就暗示忙碌嘅生活啊。呢个我就觉得忙碌啦，当然做咗间忙碌啦吓、但系我又跳开睇，咁如果我作为一个完全唔知道你系受咩启发写嘅、其实我可以谂到第二啲嘢嘅，
2: 可以、
4: 我可以套第一个古仔入去都通过咁、
2: 咁不过学你话即系好听易听。咁都係首成功嘅樂曲啦，
4: 嚇。
2: 跟住尼爾遜嘅作品，我都有少少印象，喺香港嘅舞台應該唔止係一次，應該有演過。我估下
4: 呢個作品咧，就阿崔然咧，你知小交習慣啦。通常咧，指揮咧都係一開始係揸咪介紹嘅。佢就介紹咧，就係呢首咧就曾經被稱為咧叫布拉姆斯第五嘅。咁又話咧，李森咧同呢個布拉姆斯咧曾經相遇咁樣嚇。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呢個所謂李森嘅比較早期嘅交響曲啦，係嘛？嗰個風格咧，除咗受布拉姆斯影響之外咧，其實亦都守得複雜啊，甚至有啲曼德爾遜嘅影子嚇。咁佢好清新啦，嗰種清新係北歐式嘅，同布拉姆斯嗰種北德嗰樣嘢咧，即係完全唔同咯嚇。我反而覺得呢一個音樂其實佢想表達一種嘅即係進步嘅能量。其實個調性都是 progressive 咁移動嘅、所以咧布拉姆斯就我唔會諗呢樣嘢咯，我會覺得呢個作品都係值得帶嚟俾香港觀眾聽嘅，我最強嘅感覺就係、
2: 我相信咧觀眾咧即係大家最引頸以待嘅就係鋼琴協奏曲啦，
4: 係
2: 嚇，同我哋又講下個演出啦。
4: 不如想問下你啦，你覺得布拉姆斯第一鋼協通常俾你咩感覺呢？都是會比較凝重啊、莊嚴啊，
2: 我一諗就是
4: 浪漫啦、
2: 厚重啦、沉穩，呢啲都係呢啲詞匯都係適用於其他布拉姆斯
4: 噶嘛嚇。但係我覺得呢次屬於少少非典型嘅嚇、我會覺得佢其實佢好利落嘅，輕我就唔覺得佢太輕，但係好利落嘅，好有前進感嘅，完全唔係傳統路線嗰種厚重沉鬱嘅路線啦。特別體現係咧，指揮頭兩樂章嘅速度咧，明顯係比我哋一般聽慣就快嘅嚇。當然呢種快唔係唔好嘅，佢分句都係自然啦，有層次啦嚇。但係有啲位啊，我會覺得我希望呢啲位置有一種宏偉感啊。甚至我希望你樂隊壓迫我，我就感受唔到嘅。
2: 快同唔同趕呢？
4: 佢唔趕嗱，呢、這個就唔係趕嚇，好彩佢就唔係趕嘅嚇。咁從個樂隊嚟講咧，就當日好明顯咧，小提琴組咧就表現好搶眼嘅。但係咧相對嚟講，因為亦係一種對比嚟噶嘛。大提琴啊 ，Dam 大提琴啊，依啲成個 Dam 聲部咧，我覺得係比較偏薄嘅嚇。咁呢個唔單止同人數關係，同個提琴手 articulation 都有關係啦。咁我覺得其中一個亮點咧，我覺得係法國號嘅包文慶啊，佢個 solo 咧好重要啦嚇，好穩嘅音色亦都幾靚嘅。
2: 頭先咧你講到咧，佢有一個即係快少少啦，或者係嗰個質感上面嗰個處理啦，一路聽落嘅時候咧，俾你有冇越嚟越信服，定係越嚟越覺得奇奇怪怪嘅感覺咧？
4: 其實最初是不是很適應的，因為我剛才說我對於這個鋼琴家都一直都好感啦，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呢，我會覺得格羅夫納鋼琴的竹鍵都挺硬的， 嗰啲好猛烈嘅齊奏啊，同埋個內整段落之間，其實中間可以有多啲嘅強弱層次嘅分級啊。Mm-hmm. 但係我覺得佢未做到咯。
2: Mm-hmm.
4: 音樂性格就屬於係比較果斷啦，方向感好強啦。
2: Mm-hmm.
4: 前進感是很足夠的，但是少了一些莊嚴沉重、連第二主題呢它都被處理成為一種結構線條的部分、所以、第一樂章其實不是完全、打動到我的，第二樂章開始呢就處理就細膩了、那種哀傷啊，那種透明啊、那種你說是黃昏那種是、秋意、它做到的音樂呢亦都呼吸好自然、懂得留白、那個釘提琴啊槍佬呢喺呢個樂章呢就做返個厚度出嚟啦。
2: 咁有冇加奏啊佢
4: 佢有啊佢有奏Slotty 改編巴克啊。咁嗱講加奏一定要講啦，其實呢當日呢就發生咗一個醫療事故嘅。場外呢就有觀眾呢是不舒服的，咁、其實喺協奏曲嘅時候咧，就已經咧就有一啲聲音發出㗎啦，就包括咗咧場務員咧就開咗前面嗰道門，即係通往外面嗰道門，
2: 即可能有啲救護車，
4: 似乎等救護車嚟嚇，似乎等救護車嚟啦，咁、但係完全冇干擾演出啦，即係成個台上嘅演出繼續啦，好專業咁樣演出啦，好啦，去到加奏嘅時候啦。救护员在后面冲入来，救护员不理你发生什么事嘛，他讲东西嘛，
2: 是
4: 讲东西嘛，那当然这件事就是比较干扰到那个安科啦，
2: 咁都希望
4: 得好嘅，
2: 系咁希望嗰位即系病患啦，
4: 系快啲痊愈啦，
2: 系快啲好翻啦吓。因为点样问咧？点解佢冇加奏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咧，演加奏嘅时候咧，先至更加显出嗰位独奏家佢嘅个性，或者佢想喺音乐入边传达俾你嘅感觉，会唔会有呢一个？譬如布拉姆斯可能唔系听众普遍嘅听众嗰杯茶，但系嗰首加奏会唔会捞翻一啲嘅心心眼翻嚟咧？
4: 其實呢一首 Slotty 咧係近排比較興嘅加奏，我聽過唔知幾多次嚇。咁我覺得呢、這個就即係幾證明今日啊格羅夫納嘅情況。其實佢係有詩意嘅嚇，不過佢詩意咧係即係一種動感嘅詩意，佢唔會好 sentimental 咁樣浪漫化，好多沉吟啊嚇，佢唔係咁樣嘅嚇。咁喺呢個加奏裏邊咧，表現到出嚟咧就話。佢係會將一啲抒情性咧擺喺成樂句弧線入邊咧，去表達出佢嘅抒情。
2: 觀眾反應咧，整體音樂會，
4: 我好中意佢嚇
2: 嚇。指揮如何咧？崔然
4: 係崔然咧係我覺得係一個幾有陽光氣息嘅一個指揮，佢俾嘅指示咧都係好清楚嘅。俾我感覺有少少似陳以林嘅感覺嚇。當然咧，佢有佢自己嘅風格啦。
2: 係望落嗰個嘅形象咧，都有少少似，可能大家都係即係比較細粒少少。
4: 佢又唔算細粒嘅，佢同阿格羅夫納企埋一齊咁拖手借幕啊嘛，兩個人一樣高度嘅。咁啊，格羅夫納其實就唔係一個高大男人嚟嘅。
2: 咁啊，講緊嘅咧就係香港小交響樂團嘅布拉姆斯第一鋼琴協奏曲嘅音樂會，9月12號嘅演出。咁啊，唔該曬電話旁邊嘅劉子剛同我哋睇過，麻煩曬你。
3: Feel drowsy and slow after taking drugs? Then don't drive, or the consequences might be grave. The new law against drug driving is now in effect. The police may require drivers to undergo preliminary drug tests and provide blood and urine specimens.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y drug is an offence. Always seek advice from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f you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 drug you take may impair driving.
5: Tropical cyclones may lead to storm surges. Sea levels are drawn upwards by the storm's low pressure. The strong winds blow landward also push seawater towards the shore. If it happens at high tide, the sea level rise will be even greater, resulting in inundation and damage to coastal and low-lying areas. The public should take timely precautions and follow the government's advice and evacuation measures. Stay tuned to the latest warning messages by the observatory.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

0: You just heard Claudio Abbado conducting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the first movement of Chopin's Piano Concerto No. 1 in E minor, Opus 11. The featured pianist was Marta Algeri.
1: 本身肖邦的心脏在他小时候就摆在华沙大教堂，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就曾经搬离过。 因为安全起见嘛，1945年的今日9月17号呢个日子就搬翻去华沙大教堂。我欣赏过系肖邦嘅E小调第1钢琴协奏曲作品11当中嘅第1乐章，钢琴家加利树联同亚巴杜带领伦敦交响乐团出国。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戚家荣听日再同你一日落支持普社古典日子，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9月17号星期四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先请一位女王进场啊！韩德尔嘅作品系佢嘅《斯巴女王之进场》，有玛莲娜联同圣马田室乐团嘅演出。

我们听过是马莲娜所领导的圣马田室乐团为我们送上有韩德尔的斯巴女王之进场之后，我们去到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一起听一下他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是由作曲家自己本人去作世界首演的，而是他第一首被人公认的管弦乐曲。一起听一下当中的第三乐章，简尼有钢琴家布朗夫曼在穆大的领导之下，联同慕尼克爱乐乐团的演出。

0: 唔该晒钢琴家布朗夫曼，刚才佢联同梅达所领导嘅慕尼克爱乐为我哋演绎过有布拉姆斯嘅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当中第三乐章。
1: 四台陪住你开学，
2: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1: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2: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1: 同埋我 Candy
2: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1: 听住四台，
2: 寓娱乐于学习，
1: 一定学业进步。
0: 翻到嚟节目时间之后，我哋会听到嘅有马勒嘅第一交响曲当中嘅第三乐章。记唔记得一首嘅儿歌叫做《Three Blind Mice》咧？入边咧有一个好熟悉嘅旋律，马勒用咗呢一条嘅旋律，但系由一个大调变成一个小调，效果系点？我哋听下海婷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绎。

0: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1: 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节目，我们可以欣赏到最后的一首作品，揀来的有佛汉威廉士的泰利士主题幻想曲，作品引用了16世纪英国作曲家泰利士的主题所写成，乐曲是1910年在高罗士达大教堂作首演，而今日演出的团队是华伦格林所领导的伦敦室乐团。

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的《泰利士主题幻想曲》，听过有华伦格林联同伦敦室乐团为我们演绎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约定你了，明晚的七至八我会继续在这个空间那里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日再见啦，拜拜。

各位喜爱音乐嘅朋友，我系陈舒，好高兴有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中乐。我今次向大家介绍嘅系一首唢呐曲，佢个名叫做《庆丰收》。提起唢呐，大家都应该唔会陌生噶啦。

我国吹管乐当中一种好常见，亦都是一种好重要的乐器。唢呐作为吹管乐，应用范围极之广泛。这种民间常用的乐器，既可以用在红事，亦可以用在白事，而且一年到晚的各式节目都用得上。它更加可以用来模仿人的歌唱声和雀鸟声。再讲，它可以作为纯乐器的演奏，亦可以在戏曲里面担任伴奏乐器，例如在昆曲里面的武打戏就是以唢呐吹曲牌伴唱的了。顺便和大家分享，唢呐其实不只得一种，而是按照体积可以分成五种，即是小唢呐、中唢呐、大唢呐。比小唢呐小的是海笛，比大唢呐短一点的是柏木杆。我为大家选播的《庆丰收》原先其实是一首小提琴曲来的，它是张正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去农村劳动期间，经过观察之后有感而作。乐曲里面有很多西北民歌的音调，甚至采纳了戏曲的锣鼓节奏。大家在这首《庆丰收》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丰收的欢乐？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开始今日嘅节目啦，先拣嚟嘅就系小王嘅六首布莱克诗词之歌。小王啦，喺1923年出生啊，系英国嘅作曲家。佢曾经咧获得奖学金啦，喺牛津大学修读现代语言，之后咧亦都有修读俄语啦，同埋希腊文噶。佢都可以话系都相当之多产啊，写过咧差唔多2000首嘅歌曲啊，例如咧曾经将托尔金嘅《魔戒》入面嘅诗词谱曲啊。今日欣赏嘅六首歌曲歌词咧，就系出自18至19世纪生于伦敦嘅诗人布莱克嘅诗作啊。咁啊，六首嘅诗歌咧有《花园之外》啊，《太阳花》、《生病的玫瑰》、天使、飞翔，最后呢就是箴言。一起欣赏一下男中音歌唱家罗特力克威廉士和钢琴家格连的演出。

男中音歌唱家罗特力克威廉士联同钢琴家格连一齐演绎过史旺的六首布莱克斯词之歌。跟住嚟，我拣咗咧就系韦华帝嘅吉他协奏曲 RV93 一齐欣赏啦。作品咧原先就系鲁特琴协奏曲嚟噶，咁除咗由鲁特琴演奏啦，另外仲有两个小提琴，仲有通奏低音啊。大约咧喺1730年代完成啊。今日咧一般都由吉他演奏，就系今日嘅版本。不过有时咧都会有曼陀林琴演奏噶。三个乐章就以快慢快的速度编写。第一个乐章呢，吉他的旋律和其他的乐器很有对比。第二个乐章就很抒情啦。最后一个乐章呢都挺有舞曲的节奏的。将时间交给吉他演奏家山下和人和杨立杰克室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韦华第嘅 D 大调吉他协奏曲，作品 RV 九十三，由吉他演奏家山下和人同埋杨立杰克西乐团一齐演出。莫扎特咧喺1774年啦，就为咗萨尔斯堡宫廷乐团咧写咗四首交响曲。今日欣赏当中嘅 A 大调第29首咧，就系其中嘅一首啦。其实莫扎特对于萨尔斯堡嗰套地方嘅人嘅谂嘢方法，同埋自己咧唔系太高嘅地位咧，觉得好气馁啊。于是咧，佢就将维也纳创新嘅手法咧用入自己嘅作品入面。例如咧，佢之前一啲嘅交响曲咧都系三个乐章噶，咁第29首交响曲咧就有四个乐章。咁而且咧，佢都用咗安静啊开手啊，唔用慢速度引子啦。是一个相当之新颖的手法来的。我们来欣赏一下阿罗哥领导欧洲室乐团的演绎。

阿罗国指挥欧洲室乐团送上过的就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9首交响曲作品 K201。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瞬间在第四台再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纳尔和达马扬基呢，就是阿伦斯基的第三出亦都是最后一出的歌剧，在1904年呢首演。故事呢就讲到两个主角呢就订婚了，引子呢一段就是描写天神呢降临地上祝福这对的准新人。我们欣赏一下啦，西乃斯基自费英国广播公司爱我和权的演出。

西乃斯基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奏过阿伦斯基的《纳尔和达马扬基》作品47的《引子》。接住嚟，我哋会一齐欣赏啦，就系高力斯基的第三交响曲作品36，又叫做悲歌啊。呢首嘅交响曲咧，系1976年啦，就由呢位来自波兰嘅作曲家高力斯基创作噶。其实咧，佢早期嘅音乐咧，都系以不协和啦，同埋无调性嘅音乐风格主导。后来咧，渐渐咧就去翻一啲有调性嘅音乐创作啊。呢一首作品演出之后咧，当时前卫嘅音乐界咧都劣评如潮啊，话佢咧偏离咗早年无调性嘅前卫乐风，反而咧创作一啲旋律优美、有调性嘅音乐，话觉得太过庸俗啦。不过呢一首嘅交响曲咧，慢慢就越嚟越多人喜欢啦。唔少嘅剧场啦，或者系电影咧，都用咗呢一首交响曲咧作为配乐噶。而交响曲嘅录音咧，亦都大卖添。交响曲咧有三个乐章噶，文女高音咧就会喺每个乐章都会唱出波兰文嘅歌词。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第二个乐章啊。歌词咧就描述二次大战期间啦，被纳粹秘密警察囚禁嘅女仔咧，喺临死之前咧，怒放上嘅墙上面写咗一段话，留俾佢嘅妈妈噶。我哋欣赏一下女高音歌唱家屋普素尔，联同史文指挥嘅伦敦小交响乐团嘅演绎啊。

高力斯基嘅第三交响曲作品36，又叫做悲歌，欣赏嘅系当中第二个乐章，由史文指挥伦敦小交响乐团联同女高音歌唱家屋普素尔一齐演出。跟住落嚟嘅作品就系弗兰威廉士嘅音乐小夜曲啦。乐曲咧原先就系由16位嘅歌唱家同埋乐团演出，咁就系献俾咧指挥家活特噶。系1938年首演啊，嗰次咧就系来自莎士比亚嘅《威尼斯的商人》最后一幕嘅第一唱。后来咧就有唔同嘅版本啦，好似系合唱团加乐团啦，又或者系乐团。其实咧都系为咗方便演出，所以先有唔同嘅版本啊。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乐团版本啦，系1940年嘅时候咧就由呢位指挥家活特担任首演噶。今日拣嚟呢个版本嘅咧就系汉特利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啦。

神行威廉士的音乐小夜曲由康德利领导伦敦爱乐乐团演出。跟住嚟我哋欣赏的就是一首来自13至14世纪的圣诗《耶稣基督仁慈的母亲》，但演出的是匿名四人组。歌词就讲到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亲眼目睹自己的仔钉十架的悲痛。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2至4，
1: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刚刚我们欣赏到女高音帕斯迪萨演唱莫扎特的咏叹调再没有花环，出自歌剧狄托的仁慈。一起演出的呢有吹奏巴塞管的美亚和史贝宁指挥的巴塞尔室乐团。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尼高逊弹奏布鲁华的迷人的眼睛，还欣赏过拜伯的玫瑰奏鸣曲集里面第六首在园中的煎熬，演出的是小提琴家普杰、管风琴演奏家瑞奇惠兹，还有大鲁特琴演奏家米娜。跟住呢亦都听过李斯特的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三年里面第一首安杰老师向守护天使祈祷，演出者是钢琴家罗提。阵间呢我哋会听下吉他演奏家舒贝为我哋弹奏蒙布的康波斯特拉组曲的。不过而家呢我哋先听一首江南丝竹叫做杨八曲，交给笛子演奏家陆春玲、扬琴演奏家周慧、二胡演奏家周浩和琵琶演奏家马胜龙。

啱啱我哋听到欧洲加兰古乐团演奏鲍海利尼嘅C小调第91首弦乐五重奏。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啊！我系马盈盈。之前咧，我哋亦都听过舒伯特嘅降 A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第四首，由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噶。咁阵间咧，仲有四位作曲家嘅作品要带俾你噶，其中咧包括拉威尔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里面嘅第二个乐章，由巴福杰担任独奏演出嘅咧，仲有恩柏斯卡托蒂利亚带领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亦都会欣赏艾拉罗伯士嘅《土著的传奇》，一个咧系塞治奥阿萨德改编嘅版本啊，由马友友拉奏大提琴，仲有阿萨德兄弟弹奏吉他。最后我们会听下一首16世纪西班牙音乐，是比萨多的海豚，会由女高音安杜尔查演唱的，伴奏的就是巴罗克竖琴演奏家黎迪。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女中音冯奥达为我们演唱葛利格的作品，是易卜生的六首诗编号25，其中的天鹅和睡莲，一起演出的是钢琴家科斯博。

刚刚我们听到一首阿根廷音乐、就是慕奈所写的《小狂想曲》，由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连影。之前呢，我们欣赏到钢琴家比利尼俄夫弹奏 D 史卡拉蒂的《C 小调奏鸣曲》编号 K11， 亦都欣赏过法瑞俄罗斯作曲家卡托华的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28里面的行板乐章。演出者呢是钢琴家宾特科斯博、小提琴家奥夫科斯博以及史巴夫、中提琴家尼斯贝和大提琴家班特利。阵间我哋会听下普切尼嘅管弦乐作品，就系三首小步舞曲啦，会由沙尔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另外咧，仲会听到钢琴家阿夫迪娃弹奏舒伯特嘅降 E 小调钢琴曲作品946第一首。不过而家咧，先听下另一首钢琴作品啦，系王安伦嘅小奏鸣曲啊，交俾钢琴家许飞平。

欣赏到长笛演奏家贝沙利吹奏莫扎特嘅作品啊，就系、是、D 大调长笛协奏曲编号 K314一齐演出嘅咧，仲有简加斯指挥嘅博腾室乐团。你好，我系万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哋仲欣赏到比赛嘅卡门第一组曲里面嘅间奏曲，系由梦殊带领新爱乐乐团演奏噶，亦都听到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谷克合奏克赖斯勒嘅维也纳小进行曲。跟住落嚟咧，会带俾你几首改编过嘅音乐啊，有理查史特劳斯嘅歌剧《回归骑士》最后嘅爱情二重唱啊，会系格兰杰改编俾钢琴嘅版本，由蒂博代弹奏。之后咧会有肖邦嘅第二钢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拣嚟嘅系室乐嘅版本啊，由钢琴家白神典子以及世界之树四重奏同埋低音大提琴家侯卡斯一齐演出噶。不过而家咧，先一齐听下马勒嘅作品啦，系佢嘅《大地之歌》里面嘅第三个乐章《青春》呢一个室乐版本，系勋伯克同埋韦恩改编嘅，交俾男高音萨化以及李诺斯合奏团。

啱啱咧就系大提琴家阿尔斯达德，联同弹奏古钢琴嘅朗奇卓啊，带嚟贝多芬嘅斯大调第四首大提琴奏鸣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喺呢个钟头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听到圣桑嘅《动物狂欢节》里面一段《天鹅》，由杜佩拉奏大提琴，一齐演出嘅咧，仲有竖琴演奏家艾利斯。之后亦都听到巴克嘅《经文歌》，向主唱新歌，编号 BWV 225，系由铃木亚明带领嘅日本巴克古乐团演出噶。咁阵间我哋听下吉他演奏家李斯克弹奏阿尔班尼斯嘅西班牙之歌当中嘅一首《东方》，呢个版本系卢博改编嘅，亦都会欣赏到萧演奏家陈忠新吹奏马水龙嘅《随想曲》，一齐演出嘅咧，仲有钢琴家任月。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竖琴演奏家于丹弹奏德布西嘅第一首《阿拉伯风》，这个竖琴版本是荷尼改编的。

啱啱我哋听到路达嘅 G 大调幻想曲啦，由钢琴家西伯特演奏嘅。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亦都听过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喺十七世纪嘅时候创作嘅《忠诚的十字架》，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唱噶，亦都欣赏到一首现代作品啊，就系、是、帕特嘅《镜中镜》，由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麦凯尔合奏嘅。阵间啊，我哋会听下莫扎特嘅作品，就系、是、降 B 大调回旋曲编号 K269啊，演出嘅系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和谐花园古乐团，亦都会听下拉赫曼尼诺夫写俾钢琴四首联弹嘅六首小品作品11，其中嘅选段啊，由西巴斯坦联同亚加利树一齐演奏。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利安卡法洛嘅歌剧沙里面嘅一段他那动人的微笑，交俾男高音亚兰尼亚，仲有艾达指挥嘅高文花园皇家歌剧院乐团。

0: Arts Tidbits 藝術焦點。
1: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0: 咁今個星期咧，我就諗住咧就轉一轉嘅風格，就揾一啲咧就係、是有一個 transcription， 即是話咧個編曲嚟到造成一啲音樂嘅。咁你話點解由呢個編曲咧，就點解唔原創作品咧？因為雖然管樂團咧係一組。即是我們提過就是文藝復興時期16世紀就已經很盛行，去到17、18世紀甚至19世紀就很興盛很蓬勃，但是在當時它雖然有一些管樂團的原創作品，但是在大眾的眼中它很多時候就未必是演奏的原創作品，因為當時它最大的功能，一個管樂團的功能就是在一個公眾的地方，特別一些例如一些廣場裏面就會演奏一些大家希望聽到，例如一些歌劇的選段，即例如可能是普切尼或者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咁點解係咁呢？因為呢好多時一啲例如歌劇呀，甚至乎一啲管弦樂曲呢，喺當時嘅18、19世紀呢，其實就唔係好普及呢，喺一般平民百姓呢都會入去睇嘅。一來呢有啲就係甚至乎喺呢、這個即係皇室貴族屋企啦，咁當然你入唔到去聽啦。咁甚至乎啲歌劇呢，因為門票呢都唔平嘅，咁所以一般普羅百姓呢就未必有機會入到去聽嘅。反而一啲唔同嘅會堂或者甚至乎啲廣場裏面呢，啲管樂團呢就會將呢啲音樂嘅選段呢就編排成管樂嘅演出，咁等一般嘅平民百姓呢都可以聽到。